0: 我叫九二的你呢，搞个直播，我不是家嘞，我做一个嘞，不家是家呗，不家吧家呗，嘿，不是家呗，老呗，对大，嘿，我大大的红麦个，就为那大个大那不好家呢，我不嘛家个那么个老是，嘿哟，是这就为，嘿，我个大的。
1: 人这个学生都有嘞，学生过来，对有嘞嘞，对那个嘞嘞，哦，一家路一家，有味的嘛，一家是有味个腐败嘞，说没得靠下来，一家是有味，哦，味有啦嘞，一家是是味哦，一家回来味的啊，都不得不，还有白鸟鸡味个的嘛嘞，那有腐败的节目，一家好。